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。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不敢让你知道。直到那天，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，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。看着你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。我是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。爵士的精髓是妩媚，
2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3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3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2: FM 哪里？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0: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。
1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2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1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2: 跟着不同的音乐
1: 四处玩耍。
3: Free music，
1: 我们用声音
2: 创造想象，
1: 用歌曲，
2: 用歌曲

响，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，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，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，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点播，
0: 触手可及。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Hip-hop 的精神是奔放，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ing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你在哪里？
1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2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。Free music，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，用歌曲，用歌曲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2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挡不住的潮流，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动听点播，触手可及。FM 九二点一 ，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知道，气候多时候，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。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，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，反而我成日都问你。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崂山921。

0: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，
1: 陪我唱歌，清唱你的情歌。
0: R&B 的风格
2: ，R&B 的风格是跃动
3: ，Play R&B。
0: 爵士的精髓
4: ，Jazz Music
0: 是妩媚。
5: 只要和你在一起。
0: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6: 九二点一
0: ，FM 九二点一
7: ，FM 九二点一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 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挡不住的潮流，
1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
0: 关不掉的好音乐，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，
1: 动听电波，
0: 触手可及。
1: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
0: FM 921 belong to you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1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

路过山峰，遇见大海，穿过四季，你依然还在。老山921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 92.1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 92.1，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 九二点一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 92.1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 Radio， Your sound，
2: Your love，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，崂山921。

0: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，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。
1: 想象你的爱，想象你的歌声，
0: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，
1: 跟着不同的音乐
0: 四处玩耍。
2: Free music，
0: 我们用声音
1: 创造想象，
0: 用歌曲，
1: 用歌曲。

0: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，如山间清爽的风，如古城温暖的光，从清晨到夜晚，由山野到书房，只要最后是你就好。
1: 是我，我是 FM92.1， 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FM92.1 钟情音乐。

0: 让音乐，让音乐回归音乐。
1: FM92.1，
0: 情深意浓浓。
1: FM92.1。

萨摩。

清晨或者傍晚，城市有不同的模样，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。崂山921

脚下有路，心中有歌，身边有你。崂山921。

0: Your interest，
1: 你的内心。
0: Your heart，
1: 你的自己。
0: Yourself，
2: Radio，
0: Your sound，
3: Your song，
0: Your love，
3: Your life。
0: FM 92.1 belong to you。

0: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，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。
1: 嗨，青岛，嗨，早高峰 ，Here we go。

0: 这首歌呢来自于
1: BY2
0: 叫做我知道，今天都是吴玉康作词的一些歌曲，所以我们可以听听看，都是以前的一些老歌，会偏的多一点，
1: 对，
0: 包括我们现在要听到的这一首啊，前面你看这说了一大堆话等等之类的
1: F4 的歌，
0: 是的，这都是以前歌曲的一个标配啊，叫做第一时间，还有这也是他们当年风声鹤起的时候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，我们听歌啊，第一时间。

0: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
1: FM92.1
2: 钟情音乐，更钟情你。
3: Wonderful

0: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。
1: 头号玩家，欢迎回来，各位早上好，我是大田。
2: 嗨，各位，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。
1: 周日了，不知道各位上不上班啊？
2: 周日了，突然间这么一说，还真是。
1: 哎呀，就是一天吧，说实话，确实是有点困难啊。但是各位看吧，我们反正在这周啊、周四嘛，是不是？周五咱就是中秋了，
2: 对，
1: 咱还是一样的啊。
2: 其实这周也是上五天班，
1: 也是上五天啊。还是一样的，40到1号群，1到40，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，在这一周要唱歌了啊！这一周呢，在今天歌曲呢，都是影视剧的歌曲，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或者动漫啊等等之类的都没问题。
2: 是的，
1: 对各位，如果你想唱歌，欢迎您，比如说您可以发语音，到我们的微信群，对，或者呢发链接都没问题，链接或者语音都可以。当然了，如果说您这个早上确实起不来。没事儿，你可以晚上发，没问题。你晚上的时候呢，发到群里面，我第二天起来之后看到之后，依旧会给大家放的，这一点放心。因为很多朋友他说实话，这个点儿是有点偏早，可能很多朋友确实是有点偏早，没关系。
2: 但是他又想唱歌，
1: 对你又想唱歌，没事儿，你晚上发一样的，没有区别，好吧？我们依旧给大家放，来吧，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。我找的歌曲是来自于
2: 林俊杰，
1: 对我对缘分
2: 小心
1: 翼
2: 翼。今年1月份还是2月份的时候，开年的一部大剧。
1: 对，来，竹玉啊，我们来听这首歌，各位想唱也可以，或者唱自己准备的都没问题。我们开始了啊，加油！

0: 我说实话，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，对这首歌其实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。
1: 嗯，
0: 因为以前我追剧的时候都是习惯于什么呢？跳过片头片尾。
1: 就你片头不怎么听，
0: 不看啊、基本上不听片头跟片尾。我现在追剧基本上都不看啊，反正片头片尾什么时候才会看呢？他们粉丝会看。
1: 但是这首歌在剧里面也经常出现，
0: 是吗？
1: 嗯、
0: 哦，那没太注意，反正我看
1: 可能没追这个剧，
0: 我追反正都是那种片段型的，
1: cut、
0: 对，就是 cut 有名，然后呢我就看一看啊，然后就基本上就是现在这种追剧，你说花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去慢慢追的话，好像现在很少。
1: 对，
0: 今年追过什么？
1: 今年就是追了一部嘛，《花开锦绣》
0: 对
1: 啊，两部，还有《南部档案》
0: 啊，对对对啊、嗯，来，我们继续啊，听听大家唱的歌曲。首先来听一下徐某某唱的这首歌，叫做《六月的雨》，
1: 哎，
0: 嗯、听一下啊。

0: 不留心，我推门去。
1: 哦，
0: 是的。
1: 首先啊，那个碎石，恭喜你的哥哥结婚了。
0: 不
1: 首
0: 是，
1: 先
0: 人家
1: 啊，恭
0: 喜
1: 喜一
0: 欢，
1: 下啊。
0: 人家喜，单纯的喜欢许嵩的作品，跟人家结不结
1: 啊，
0: 婚有什么关系呢？
1: 恭喜许嵩昨天晚上终于官宣自己结婚了啊！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？当一份喜欢啊，对吧？它足够长久啊，对吧？它肯定能在一起的，因为有梦想。对吧？那偶像肯那也有可能，对吧？
0: 对对对，
1: 对，
0: 是是是，说的对，有道理，是吧？听你想表达个什么意思呢？
1: 我想表达是
0: 听节
1: 就
0: 目的
1: 是，
0: 朋友们多喜欢你偶像，
1: 哎，对，大家都有可能，
0: 单身的朋友喜欢张凌赫，接着喜欢，
1: 哎，对对
0: 万
1: 对，
0: 一呢？
1: 万一呢？
0: 是吧？
1: 对吧？
0: 万一你也是冯曦呢？
1: 对
0: 是不
1: 呀，
0: 是？
1: 你
0: 都
1: 也
0: 不
1: 是
0: 一定
1: 下一个呢，
0: 啊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？努力先去当个主持人，然后呢，先去到芒果。
1: 还得先
0: 然
1: 进
0: 后
1: 芒
0: 呢，
1: 果啊！
0: 先有那个能力，咱先踏上那个
1: 先主持
0: 你
1: 好
0: 好
1: 六，
0: 你好星期六，哎，咱先上去那个节目，然后哎，在里面万一呢，我跟你说都不一定。那你说咱达不到芒果那个程度，咱去个山东行不行？也行，
1: 也行。
0: 山东现在跨年，我跟你说请的明星也很多，是不是？万一呢？

0: 原因呢？
1: 都不一定。
0: 对啊、
1: 你说咱再是青岛行不行？也可以。
0: 就万一哪天丁禹兮来青岛，就让我去主持怎么办呢？
1: 前两天的时候，前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丁禹兮那个来的时候也是，人家商务对接也是来石台这边对接的，也没问题，对不对？
0: 嗯、
1: 都行，
0: 都行，
1: 努力啊！
0: 对，万一找我去主持呢？
1: 对对
0: 对
1: 对
0: 对
1: 对，是是是，放人前面都不行，就找你。
0: 对
1: 对
0: 对
1: 对
0: 对,
1: 对,
0: 对。
1: 来，继续啊，下一位啊，可以喝可乐。

0: 好听，
1: 好听，
0: 真不错、啊。
1: 这老歌那个韵味就是好。
0: 哎呦，终于出来了，好听啊！嗯、来，下一位刘能唱的是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1: 哦。

0: 好听，
1: 太好听了，
0: 很柔和。
1: 嗯，
0: 来下一位啊，这是大龙唱的是《偏爱》。
2: 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
0: 哎呦，好低啊！

0: 可以啊，
1: 周深的小粉丝儿。
0: 哎呀，小朋友唱的真不错啊！来，平花唱的这首歌，稍等，我们来看看啊。
1: 珊珊，
0: 听一下啊。

0: 好好听啊，这个音是怎么发出来的？
1: 天生的。
0: 好，
1: 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
0: OK，
1: 那你说人家跟有时候跟你什么偶像撒娇的时候，人家也能发出那个声。
0: OK，
1: 你行不行？
0: 住口，我也可以。
1: 人家说山东女生都撒不了娇，
0: 我也行
1: 啊。人家说那个孙谦那个挑战那个不要好凶啊，就类似于那种你撒不了，
0: 我不行。
1: 好凶啊你。
0: 我也可以
1: 来。
0: 我不。给钱了吗？你就说。凭什么？
1: 你把你手机拿了，我给你转一个来。来一个丢人这个事儿，我可以花钱没事。来，我们继续啊。当然后面还有两位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后台还是有东西的，因为一直在这一周嘛，因为马上也要快过节了。各位如果在今天有兴趣的话，正好您在听节目，因为这个产品呢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款产品，它是一个玉米，这个玉米呢是来自于内蒙古的叫做纳曼旗原产地的这个直发。
0: 对，
1: 因为大家都知道内蒙那边的玉米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吃的，为什么？对，因为那边是一年种一季，成熟一批采一批，然后从田间到采摘到打包非常非常的快，大概三个小时左右，所以配料表也很干净，没有任何其他防腐剂，而且是真空包装的。但是它那个包装呢是铝箔纸的，所以呢你不要放微波炉加热，朋友们一定切记啊，一定把它放到水里面然后去煮它就可以了，也不用开封，直接放水里水煮就 OK 了。
0: 是的，
1: 关键是这个玉米它真的是
0: 非常好吃，就是所有的人就包括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的编导啊，他们就是拿回来之后吃完样品都纷纷下单了。
1: 对，确实好吃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包邮，然后还有运费险，这一点放心，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玉米就可以了。说一下价格，一袋是39.9元，规格不一样，我们是送7根，然后我们再送你一根的试吃，你先尝一尝，好吃您留，不好吃您退。
0: 其实就等于39元就给您8根。
1: 对，就是8根。然后呢两袋是吧，咱就知道16根。所以呢还是一样的，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后台直接回复玉米就可以了。您可以先买一袋，先买一包装，您尝一尝，就是39.9元，您先买一个先试一试，好吃您把那个剩下7根留下就行，不好吃那7根你能退回来。
0: 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回复玉米之后呢，看看销量啊，这个销量就是
1: 还挺好的，
0: 超级好，
1: 对，
0: 就是超级短时间全部给人家卖光了，
1: 而且关键是还有运费险，我们包着运费险的，你不用害怕也不